0: 然后跟罗师傅说是刹车。
1: 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进站
0: 总体到第五车，我要拉刹车。好。
1: 准备好了。第三次准备好了，收货是吧？第三排，哪个编号？然后一三七一的那张密码，A 二三五，A 二三五，
2: 来七三六一六。

0: 上完车我们就要那个，是先你可以先里面之类的。那我先在这边。
1: 客人开始方式的车门中间允许按钮下压车往内推，车门中间的允许按钮下压车往内推。
2: 我又撞到头了，
3: 金平，你又撞到头？
4: 没有。
2: 好，
4: 这是我的问题。
2: 那只有我不够，只有我不够矮，
3: 完全没感觉。
2: 只有我身高，只有我身高。
3: 有人被我发现，
0: 有人要老人坐
2: 车上。
0: 对，你的年轻的人，
2: 你们这样坐。
0: 基本那个三十四，基本那个三十四岁坐。
2: 没有，
0: 往那边走一点。
2: 身高不够。
5: 我坐这里。
6: 你坐我脚上啊。哎，坐右脚，坐右脚。
2: 你有胖？
6: 坐右脚跟翘你的左脚。不要坐我的左脚。
7: 那脚伸起来一点。
0: 我站在这里会挤到你的。
8: Playing recent live stream from Zwolle.